0: 还有银行捍卫着基准利率 5.75% 不变，加强稳定，刺激经济增长。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接受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还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命令他的部长们制定计划和预算要求，以便从孩子们进入幼儿园开始就能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据安德拉东新社报道，9月23日，印尼基础与中等教育部长 Abdul Muti 教授在雅加达独立宫出席了由总统 Prabowo 主持的优先会议后表示，从今年开始，学校运营援助至今不仅将提供至小学，还将提供至幼儿园。Abdul Muti 在会上转达了 Prabowo 总统强调的免费教育服务将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实施的立场。作为2025至2029年国家中级发展规划中的国家优先项目之一，13年义务教育包括一年学前教育、六年小学教育和六年中学教育。五至六岁及以上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前必须接受一年学前教育。在同一场合，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长布莱恩·尤里亚托表示，政府正在根据国家财政能力循序分阶段的筹备公立大学免学费计划。他解释说，他的部门将在人类发展和文化动作部的协调下，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决定实施公立大学免学费计划的主体步骤和阶段。Berita kedua, ini yang hang jiang ji zun, li li wei zhi zai 5.75%, chun kuan bian li li li wei zhi zai 4.75%, tai kuan bian li li li wei zhi zai 6.50%. 9月23日，印尼央行行长德西德里达·马扬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决定是在2026年9月22日举行的印尼央行理事会会议上做出的。他补充说，这一决定符合印尼盾汇率稳定战略。
1: Keputusan ini tetap konsisten。
0: 在这些强劲的外部压力下，这一决定与印尼盾汇率稳定战略保持一致，旨在支持2026年和2027年实现 2.5% 的通胀目标，并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印尼央行继续加强治理政策，以吸引外资流入，维持印尼盾汇率稳定，并加快深化货币和外汇市场。印尼央行行长德西德里达·马扬迪补充道，宏观审慎政策和政府体系政策仍以推动经济增长为重点，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将继续加强，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和融资，同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接着2026年9月22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为17,855印尼盾。印尼央行新闻稿。Berita ketiga, Liao Ne Chin Tao Fu Sheng Chang, Nyanyang Haris Pratama Mura 表示，在巴丹市举办的2026年国际商业论坛 旨在帮助当地中小微企业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和商界人士出席了这次论坛，其中包括韩国、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以及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据安达拉东新市9月23日报道，辽宁青岛副省长娘娘在巴丹岛举行的2026年辽宁青岛国际商业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该论坛旨在汇聚国内外中小微企业几个利益相关方。娘娘还解释说，辽宁青岛地理位置独特，位于重要的国际贸易要道上，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邻国直接相接。据娘娘介绍，辽宁青岛地方政府的主要议程之一是将辽宁青岛打造成为印尼西部中小微企业中心，连接印尼优质产品与东盟、中东和欧洲国家。辽宁青岛拥有强大的马来文化、海洋经济以及丰富的海洋和渔业资源，具备为世界提供优势的潜力。据副省长称，辽宁青岛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升中小微企业的地位，使其产品从本地化走向国际化，从单纯的产品销售转变为融入全球供应链。因此，娘娘希望这次国际商业论坛不仅仅是一场网络研讨会和思想交流会。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ish 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台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心情的振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布拉博沃虫洞下令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您会喜欢的。各位弟兄朋友，今天我给你听 Novia Bachmit 演唱的 Maaf 的歌曲，中文是抱歉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不断被要求做到完美所遭受的痛苦，直到道歉的华语再也无法治愈这段关系中的情感创伤。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Novia Bachmit 演唱的 Maaf 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mera mingyan. Disiplin adalah modal utama menjadi seorang juara, dan seorang juara tanpa disiplin is nothing. Luhut Binsar Panjaitan. Luhut Binsar Panjaitan ceng zi li nai duo guan de zu you zi ben mei you zi li guan jin ye zhong jiang yi wu shuo you。Luhut Binsar Panjaitan 是一位退役的印尼陆军将领，如今是印尼政府的重要人物。Joko Widodo 总统得政以来，他曾担任大使、工业和贸易部长，以及多个战略领域的动作部长。在 Prabowo 总统得政期间，Luhut Binsar Panjaitan 被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其长期的政府任职期间，卢虎在多个国家重点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其中包括亚湾高铁项目以及绿色能源转型等战略性项目。

0: 据印尼气象及候和第九五六局预测，以2026年9月24日至28日期间，印尼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偶有小雨为主。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地区、西爪哇岛、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以及巴布亚岛部分地区，降雨强度有所增加。此外，西爪哇岛、北苏拉威西岛和南巴布亚岛可能出现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主体已经注意如下：西爪哇岛、北苏拉威西岛和南巴布亚岛乌达到特大暴雨风险，但可能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Agnes Mo 演唱的一首名为《Matahariku》的歌曲，中文是《我的太阳》的意思。Agnes Monica 先名 Agnes Mo 演唱的《Matahariku》歌曲《我的太阳》，讲述了爱人离去带来的深深伤感、悲伤和失落。歌曲描绘了一个人爱到思念、封闭心扉，与太阳进行孤独对话的场景。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各位听众，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与北京安防行业协会联合举办了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9月21日在雅加达 LRE 大楼举办大会的由题为主题为数字城市安全未来深化中印尼数字合作意向结合研讨会和技术展览的活动，汇聚了来自印尼和中国的政府代表、机构领导、学者、专业人员和行业人士。活动旨在为这次交流、创新展示以及在数字城市发展和安全技术应用领域探索合作及提供平台。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主席 Johannes Handoyo Budisejati 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以强大、以抵化韩可这些的安全地区相平衡。他解释，数字化转型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数字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加强安全体系和公共保护齐头并进。Johannes Handoyo Budisejati 也期望印尼和中国可以相互分享经验和技术，建立能够为两国带来真正利益的合作关系。他认为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的举办是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为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印尼迈向黄金印尼2045国家发展目标所做出的贡献之一。黄金印尼设计论坛希望成为连接政府、商界、学术界和设计的桥梁。他希望这次会议不仅限于思想交流，更能转化为主体的合作、投资、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开发。除了研讨会之外，本次活动还举办了技术展览，展示了数字城市安全、公共安全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各种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这次展览有望为印尼和中国业界人士提供直接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本次活动得到了多个机构的支持，包括国家搜救局、国家灾害管理局、国家反恐局、印尼国家警察、通信与数字部以及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并支持连接数字城市、守护数字未来的精神。印尼黄金设计论坛和北京安防行业协会希望本次论坛能够成为加强印尼与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同时鼓励坚持现代化、安全、创新、汉格这些发展的未来城市。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您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马哈里尼演唱的《Bermimpi》的歌曲，中文是《梦想》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段与自我对话的故事，以及重新振作的勇气。这首歌提醒我们，即使身处泥泞，即使跌倒受伤，迷失方向，也要敢于梦想，找到自己的力量。通过这首歌，歌手想要传递一个积极的信息，勇往直前，拥抱脆弱，将其视为正常的必经之路。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马哈里尼演唱的《Bermimpi》的歌曲，请欣赏。

0: 听众朋友，现在我给你报道来自印尼各个地区的消息。本期我想给你介绍印尼农业发展的过往记录。每年9月24日，印度尼西亚都会纪念全国农民节，这是一个献给农民的特别节日。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口依靠农业为生，全国农民节是对农民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印尼全国农民节的时刻恰逢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同志期间关于土地原子基本条例的1960年第五号法律的诞生。土地原子基本条例的存在是改变国家土地法的里程碑，废除了多项殖民法规，最大限度地强调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各位听众朋友，印尼农业部门的人心经受足了时间的考验。历史记载，印尼在1984-1985年首次成功实现大米自给自足，这一辉煌成就于2008年再次实现，随后在2017年、2019年和2020年也顺利达成。这一积极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2025年和2026年将迎来产量的大幅增长。即使新冠肺炎已经对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冠疫情期间，印尼农业仍保持 2.24% 的增长。该行业前景日益光明，拥有超过2800万户农业家庭，并有6400万千新一代农民加入农业队伍。在普布苏比安多总统的领导下，加强粮食安全工作仍在继续。中央统计于一次，到2026年1月至8月供公众消费的大米产量将达到2528万吨，而稻谷产量预计将达到4389万吨甘米。为加强粮食安全，印尼政府正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一一强化，比如走水、优化沼泽的利用、机械化耕作、改善灌溉以及提高粮食产量。2026年9月22日，印尼国会和政府正式批准了土地改革条例草案，实际成为法律，这是进一步加强了农业方面的工作。该草案旨在强化土地改革的法律基础，加快解决土地问题，并促进土地所有权和公职权的公平分配。全国农民节提醒印尼公众，农业不仅关乎粮食生产，更关乎农民、土地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全国农民日提醒我们，农业不仅关乎粮食生产，还关乎土地、人民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正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应援活动。 RRI Digital 将中娱乐和新奇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出版制作的。今天的话是萨亚马哈西索，萨亚马哈西索，意思就是我是学生。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将给出一个对话实例，标题为萨亚马哈西索。萨亚马哈西索，意思就是我是学生。那个时候，拉玛的父亲问盖芬的职业和盖芬父母的职业。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下面的对话实例。
2: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3: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harma Siswa, Pak.
2: Oh, begitu. Kalau boleh tahu,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3: Ayah saya pengusaha. Ibu saya dosen.
0: Kui ting chung peng yo, ting wan dui hua hou, wo jiang jie shao yi jin tian chu di xiang huan de duan yu he zi hui, ji saya mahasiswa, saya mahasiswa, yi si ju shi, wo shi xie sheng, wo shuo liang zi, nin ke yi zai wo zhi hou zhong fu yi bian。Anda bekerja sebagai apa? Anda bekerja sebagai apa? 中文意思就是你做什么工作？ Mahasiswa Dharma Siswa, Mahasiswa Dharma Siswa, 中文意思就是 Dharma Siswa 的大学生。Apa pekerjaan orang tua?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中文意思就是你的父母的工作是什么？ Pengusaha,pengusaha, 中文意思就是商人。dosen, dosen, 中文意思就是大学讲师。各位听众，如果您想回答自己的职业，您可以使用 saya seorang, saya seorang, 意思就是我是。或 saya bekerja sebagai seorang, saya bekerja sebagai seorang, 意思就是我工作是当一个。各
4: 规定中。
0: 更基础的，请各位收听如下面的例子。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中文意思就是现在 Kevin 的工作是什么？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harmasiswa.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harmasiswa. 意思就是我是一个 dharmasiswa 的大学生。各位听众，这是一个使用短语询问某人的职业和给出的答案的实例。Sekarang apa pekerjaan Kevin? Sekarang apa pekerjaan Kevin? 意思就是现在 Kevin 的工作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是 Saya belum bekerja Pak. Saya masih mahasiswa. Saya belum bekerja Pak. Saya masih mahasiswa. 意思就是先生，我还没工作，我还是学生。各位听众，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以前，让我们再次收听对话的例子。
2: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3: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harmasiswa, Pak.
2: Oh, begitu. Kalau boleh tahu,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3: Ayah saya pengusaha, ibu saya dosen.
0: Kau tinjau mengyo, 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话题对那些想要更好的了解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各位听众朋友。请现场。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将给你介绍来自马鲁古的 Bedendeng 夜晚的传统。

不认人。晚上更及仪式是摇摆夜间，是马鲁古人民的一转转图，充满了一家人和经济以及唱歌和跳舞的乐趣。它通常在下午12点后开始，并只是一夜。这种传统是一种积极家庭的方式，也是在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马鲁古人自称这种传统多种多样，因为马鲁古的大多数部落都是这样做的。不丁人也兼传统通常出现在宗教节日，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然而，不丁人的夜晚传统与宗教仪式的传统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传统通常由年轻人在圣诞节、开斋节、祭生日等其他时刻创造家庭的细微差别。不仅是宗教活动，而且这一传统也是为了是婚礼、毕业典礼和家庭聚会等活动活跃起来。

东强演唱的歌曲是生动而令人振奋的歌曲，除了唱歌，家庭成员还跳舞注意舞蹈，如卡特基和欧拉贝舞蹈，在活动期间不要错过，还提供了马鲁古的特殊食物，可以被活动转移。这支调巴丁党之夜对马鲁古家族是漫长夜晚，但充满了活泼的快乐和一家人的团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在马鲁古的巴登林之夜的传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这次我请你听一首印尼广东歌曲，歌名是 Monday Monday， 由 Jessica Agnes 以及广东独孤主唱的。这首歌曲于2022年3月22日发行，由 Milton R. Michels 创作的，并由广东独孤的广东乐团推广的。这首歌讲述了十年一世的小屋，人们心境依然愉快的故事。当天下午，在贝尔加达兔库村拉烧戒指，充满了团聚和家庭的气氛。他们不仅聚在一起欢一起玩游戏，输了的玩家会受到2-3分的惩罚，然而没有敌意，因为游戏充满了真诚和相互原谅。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onday Monday 的歌曲，由 Jessica Agnes 以及广东独孤主唱的，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是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台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心情的振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布拉博沃虫洞下令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还有印尼央行维持基准利率 5.75% 不变，加强稳定刺激经济增长。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还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命令他的部长们制定计划和预算要求，以便从孩子们进入幼儿园开始，就能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据安德拉东新社报道，9月23日，印尼基础与中等教育部长阿布杜穆迪教授在雅加达独立宫出席了由总统 Prabowo 主持的优先会议后表示，从今年开始，学校运营援助至今不仅将提供至小学，还将提供至幼儿园。阿布杜穆迪在会上转达了 Prabowo 总统强调的免费教育服务将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实施的立场。作为2025至2029年国家中级发展规划中的国家优先项目之一，13年义务教育包括1年税前教育、6年小学教育和6年中学教育。五至六岁及以上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前必须接受1年学前教育。在同一场合，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长布莱恩·尤里亚托表示，政府正在根据国家财政能力，循序分阶段的筹备公立大学免学费计划。他解释说，他的部门将在人类发展和文化动作部的协调下，在未来1-2个月内决定实施公立大学免学费计划的主体步骤和阶段。Berita kedua, ini yang hang jang ji zun, li li wei zhi zai 5.75%,存款便利利率维持在 4.75%, 贷款便利利率维持在 6.50%。 9月23日，印尼央行行长德西德里达马扬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决定是在2026年9月22日举行的印尼央行理事会会议上做出的。他补充说，这一决定符合印尼盾汇率稳定战略。
1: Keputusan ini tetap konsisten。
0: 在这些强劲的外部压力下，这一决定与印尼盾汇率稳定战略保持一致，旨在支持2026年和2027年实现2.5%的通胀目标，并逐渐可执行经济增长。印尼央行继续加强激励政策，以吸引外资流入，维持印尼盾汇率稳定，并加快深化货币和外汇市场。印尼央行行长德西德里达马扬迪补充道，宏观审慎政策和政府体系政策仍以推动经济增长为重点，宽松的宏观审慎政策将继续加强，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和融资，同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截至2026年9月22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为17855印尼盾。印尼央行新闻稿。Berita ketiga, Liao Ne Chin Tao Fu Sheng Chang, Nyanyang Haris Pratama Mura 表示，在巴丹市举办的2026年国际商业论坛，旨在帮助当地中小微企业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和商界人士出席了这次论坛，其中包括韩国、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以及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据安达拉东新市9月23日报道，辽宁青岛副省长娘娘在巴丹岛举行的2026年辽宁青岛国际商业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该论坛旨在汇聚国内外中小微企业几个利益相关方。娘娘还解释说，辽宁青岛地理位置独特，位于重要的国际贸易要道上，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邻国直接相接。据娘娘介绍，辽宁青岛地方政府的主要议程之一是将辽宁青岛打造成为印尼西部中小微企业中心，连接印尼优质产品与东盟、中东和欧洲国家。辽宁青岛拥有强大的马来文化、海洋经济以及丰富的海洋和渔业资源，具备为世界提供优势的潜力。据副省长称，辽宁青岛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升中小微企业的地位，使其产品从本地化走向国际化，从单纯的产品销售转变为融入全球供应链。因此，娘娘希望这次国际商业论坛不仅仅是一场网络研讨会和思想交流会。各位听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您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给你听 Novia Bachmit 演唱的 Maaf 的歌曲，中文是抱歉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不断被要求做到完美所遭受的痛苦，直到道歉的华语再也无法治愈这段关系中的情感创伤。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Novia Bachmit 演唱的 Maaf 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dan utama remingian. Disiplin adalah modal utama menjadi seorang juara, dan seorang juara tanpa disiplin is nothing. Luhut Binsar Panjaitan. Luhut Binsar Panjaitan ceng zi li nai duo guan de zu you zi ben mei you zi li guan jin ye zhong jiang yi wu shuo you。Luhut Binsar Panjaitan 是一位退役的印尼陆军将领，如今是印尼政府的重要人物。Joko Widodo 总统得政以来，他曾担任大使、工业和贸易部长以及多个战略领域的工作。

0: 旅居一次，以2026年9月24日至28日期间，印尼典籍总体一景间多云，偶有小雨为主。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地区是爪哇岛、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以及巴布亚岛部分地区，降雨强度有所增加。此外，是爪哇岛、北苏拉威西岛和南巴布亚岛可能出现降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主体已经注意如下：是爪哇岛、北苏拉威西岛和南巴布亚岛。乌达到特大暴雨风险，但可能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Agnes Mo 演唱的一首名为《Matahariku》的歌曲，中文是《我的太阳》的意思。Agnes Monica 贤明 Agnes Mo 演唱的《Matahariku》歌曲《我的太阳》讲述了爱人离去带来的深深伤感、悲伤和失落。歌曲描绘了一个人爱到思念、封闭心扉，与太阳进行孤独对话的场景。该曲由原巴舍作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Agnes Mo 演唱的《Matahariku》的歌曲，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各位听众，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与北京安防行业协会联合举办了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9月21日在雅加达 LRE 大楼举办大会的由题为主题为数字城市安全未来深化中印尼数字合作意向结合研讨会和技术展览的活动，汇聚了来自印尼和中国的政府代表、机构领导、学者、专业人员和行业人士。活动旨在为这次交流、创新展示以及在数字城市发展和安全技术应用领域探索合作及以提供平台。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主席约翰内森罗尤布迪斯加蒂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以强大、以抵化罕可窒息的安全地势相平衡。他解释，数字化转型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数字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加强安全体系和公共保护齐头并进。约翰内森罗尤布迪斯加蒂也期望印尼和中国可以相互分享经验和技术，建立能够为两国带来真正利益的合作关系。他认为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的举办是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为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印尼迈向黄金印尼2045国家发展目标所做出的贡献之一。黄金印尼设计论坛希望成为连接政府、商界、学术界和设计的桥梁。他希望这次会议不仅限于思想交流，更能转化为主体的合作、投资、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开发。除了研讨会之外，本次活动还举办了技术展览，展示了数字城市、安全、公共安全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各种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这次展览有望为印尼和中国业界人士提供直接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本次活动得到了多个机构的支持，包括国家搜救局、国家灾害管理局、国家反恐局、印尼国家警察、通信与数字部以及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并支持连接数字城市、守护数字未来的精神。印尼黄金设计论坛和北京安防行业协会希望本次论坛能够成为加强印尼与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同时鼓励坚持现代化、安全、创新、汉格这些发展的未来城市。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您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马哈里尼演唱的本名币的歌曲，中文是梦想的意思。这首歌讲述了一段与自我对话的故事，以及重新振作的勇气。这首歌提醒我们，即使身处泥泞，即使跌倒受伤，迷失方向，也要敢于梦想，找到自己的力量。通过这首歌，歌手想要传递一个积极的信息，勇往直前，拥抱脆弱，将其视为正常的必经之路。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马哈里尼演唱的本名币的歌曲，请欣赏。

0: 听众朋友，现在我给你报道来自印尼哥哥地区的消息。本期我想给你介绍印尼农业发展的过往记录。每年9月24日，印度尼西亚都会纪念全国农民节，这是一个献给农民的特别节日。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口依靠农业为生，全国农民节是对农民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印尼全国农民节的时刻恰逢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同志期间关于土地原子基本条例的1960年第五号法律的诞生。土地原子基本条例的存在是改变国家土地法的里程碑，废除了多项殖民法规，最大限度地强调了土地的社会功能。各位听众朋友，印尼农业部门的人心经受足了时间的考验。历史记载，印尼在1984-1985年首次成功实现大米自给自足，这一辉煌成就于2008年再次实现，随后在2017年、2019年和2020年也顺利达成。这一积极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2025年和2026年将迎来产量的大幅增长。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冠疫情期间，印尼农业仍保持 2.24% 的增长。该行业前景日益光明，拥有超过2800万户农业家庭，并有648000新一代农民加入农业队伍。在普布苏比安多总统的领导下，加强粮食安全工作仍在继续。中央统计于一次，到2026年1月至8月，公众消费的大米产量将达到2528万吨，而稻谷产量预计将达到4389万吨甘米。为加强粮食安全，印尼政府正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一一强化，比如走水、优化沼泽的利用、机械化耕作、改善灌溉以及提高粮食产量。2026年9月22日，印尼国会和政府正式批准了土地改革条例草案，实际成为法律，这是进一步加强了农业方面的工作。该草案旨在强化土地改革的法律基础，加快解决土地问题，并促进土地所有权和公职权的公平分配。全国农民节提醒印尼公众，农业不仅关乎粮食生产，更关乎农民、土地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各位听众朋友，全国农民日提醒我们，农业不仅关乎粮食生产，还关乎土地、人民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C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I Digital 应用正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I 电台的6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活动。 LRI Digital 将从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出版制作的。今天的话是萨亚马哈西萨，萨亚马哈西萨，意思就是我是学生。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将给出一个对话实例，标题为萨亚马哈西萨。萨亚马哈西萨，意思就是我是学生。那个时候，拉玛的父亲问盖芬的职业和盖芬父母的职业。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下面的对话实例。
2: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3: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harmasiswa, Pak.
2: Oh, begitu. Kalau boleh tahu,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3: Ayah saya pengusaha. Ibu saya dosen.
0: Kui tinjung pengyo, 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与今天主题相关的短语和词汇，即 saya mahasiswa， saya mahasiswa， 意思就是我是学生。我说两次，您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Anda bekerja sebagai apa? Anda bekerja sebagai apa? 中文意思就是你做什么工作。Mahasiswa Dharmasiswa， Mahasiswa Dharmasiswa， 中文意思就是 Dharmasiswa 的大学生。Apa pekerjaan orang tua?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中文意思就是你的父母的工作是什么。Pengusaha，公务沙哈，中文的意思就是商人。Dosen，Dosen， 中文的意思就是大学讲师。各位听众，如果您想回答自己的职业，您可以使用 saya seorang， saya seorang， 意思就是我是。或 saya bekerja sebagai seorang， saya bekerja sebagai seorang， 意思就是我工作是当一个。各位听众， 更基础的。请各位收听入下面的例子。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中文意思就是现在 Kevin 的工作是什么？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an mahasiswa.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an mahasiswa. 意思就是我是一个 dan mahasiswa 的大学生。各位听众，这是一个使用短语询问某人的职业和给出的答案的实例。Sekarang apa pekerjaan Kevin? Sekarang apa pekerjaan Kevin? 意思就是现在 Kevin 的工作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是 Saya belum bekerja, Pak. Saya masih mahasiswa. Saya belum bekerja, Pak. Saya masih mahasiswa. 意思就是先生，我还没工作。我还是学生。各位听众，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以前，让我们再次收听对话的例子。
2: Sekarang Kevin bekerja sebagai apa?
3: Saya seorang mahasiswa dan mahasiswa, Pak.
2: Oh, begitu. Kalau boleh tahu, apa pekerjaan orang tua?
3: Ayah saya pengusaha, ibu saya dosen.
0: Guting cumbung yo, 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话题对那些想要更好的了解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4: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各位听众朋友。请现场。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将给你介绍来自马鲁古的 Bedendeng 夜晚的传统。

马鲁古人自称这种传统多种多样，因为马鲁古的大多数部落都是这样做的。巴丁两野间传统通常出现在宗教节日，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然而，巴丁两的野晚传统与宗教仪式的传统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传统通常由年轻人在圣诞节、开斋节、牺牲日等。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在马鲁古的巴登林之夜的传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这次我请你听一首印尼广东歌曲，歌名是 Monday Monday， 由 Jessica Agnes 以及广东独孤主唱的。这首歌曲于2022年3月22日发行，由 Milton R. Michels 创作的，并由广东独孤的广东乐团推广的。这首歌讲述了十年一世的小屋，人们心境依然愉快的故事。当天小屋在北亚加达兔库村拉烧戒指，充满了团聚和家庭的气氛。他们不仅聚在一起欢一起玩游戏，输了的玩家会受到两三分的惩罚。然而没有敌意，因为游戏充满了真诚和相互原谅。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onday Monday 的歌曲，由 Jessica Agnes 以及广东独孤主唱的，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